在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來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華人移民，一起走過生活每一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 Frydenberg 考虑重返政坛，签证拒签导致澳洲地区大学招生困难，失踪澳洲健行者秘鲁身亡，特朗普宣布俄乌实施部分能源停火，北京禁止居民使用或拥有无人机。前財長 Frydenberg 刊登了即將出版的回憶錄《感恩的兒子》的部分篩選，其中詳細描述了他四年前競選失敗的經歷，引發外界對他可能在下次大選中再次參選的猜測。 Frydenberg 提出一系列能源和人工智慧領域的政策改革建議，並提議將部分州消費税收入和房屋建造數量掛鈎，但自由黨領袖 Angus Taylor 立即表示聯盟黨不會接納 Frydenberg 提高消費税的建議，同時表示如果這位前自由黨財政部長決定在下次大選中再次參選，將歡迎他重返自由黨。澳洲大學領導警告，由於簽證的不確定性以及圍繞移民問題的激烈政治辯論，難以招滿國際學生。由於擔心財政赤字可能影響本地學生，地區性大學受到的衝擊最大。 Charles Sturt 大學負責國際學生事務的副校長 Mike Ferguson 表示，今年的招生人數僅達到招生上限的 40%，但支持工黨打擊境內學生轉學和簽證跳槽行為的決定。高等教育專家 Andrew Newton 教授表示，國際學生人數下降影響到所有公立大學，因為他們需要用國際學生的學費來補貼教學和研究經費。澳洲國際教育協會執行長表示，偏遠地區國際學生人數的減少都可能導致關鍵技能人才短缺。30歲的 Jordan Yip 最後一次和親友聯繫是在9月14日，當時他正準備獨自一人徒步穿越秘鲁阿伊亚什山脉，这个山脉位于尼马东北方向400公里处，为期10日。 Jordan 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他徒步穿越阿伊湖亚什山脉环线的起点附近，他未能按时和亲友取得联系，出发前几日还遗失了随身携带的卫星信标，更没有赶上从尼马飞往富士科的航班。

班。外交贸易部发言人证实，正向一名在秘鲁去世的澳洲公民家属提供领事协助。他的亲友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佐顿已经不幸遇难。对于偏远高海拔路线，寻求当地合格导游同行或加入小队，始终是降低单人陷入绝境风险最有效而且不可忽视的预防手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两国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似乎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措手不及。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能源停火将立即生效，但未再进一步说明。泽连斯基随后补充，如果俄罗斯都同意停止对乌克兰能源目标的攻击，愿意支持该协议。但泽连斯基都表示，俄罗斯军队仍继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目标，认为任何旨在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远程无人机袭击的协议都必须对等，而且应该有事实保障。这个意味着乌克兰的盟友，包括美国，需要对莫斯科采用惩罚性措施。北京已通过一项新法律，禁止拥有和使用无人机。在11月15号新规生效前，拥有者必须将无人机移出北京，或透过政府批准的回购和回收计划进行处理。这个导致一些中国公民将无人机寄往海外，送给亲朋好友，避免无人机被浪费。北京市先前已经在2025年8月禁止未经批准的户外无人机飞行，但在今年6月，一架小型无人机撞上北京最高建筑后，加强了安保措施。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苏孝王表示，北京早已研发出反无人机系统，包括电子干扰、电子围栏以及雷射等手段，现在先有预防措施，实在为时已晚。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e.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声同路人》这个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今天呢，我们会开始一个全新的系列，就讲澳洲太空产业。看起太空呢，很多人呢第一时间想到呢，就是可能是美国的 NASA， 即是太空总署，阿波罗登月啊，还有呢，最近这几年呢，讲中国太空站啊，甚至讲近年的 SpaceX。呢個火箭啊，馬斯克啊，全球首富嗰個 SpaceX 啊，點樣啊威水？咁亦都好多人會問喎，究竟澳洲有冇太空產業咧？咁澳洲有冇自己嘅太空人啊？當然冇啦，但係咧冇太空人唔係代表澳洲喺太空科技方面咧唔重要喎。其實嗰個答案完全係相反喎。咁啊咧，我哋澳洲其實咧慢慢咁建立起自己嘅太空產業。咁仲希望成為印太地區其中一個重要嘅太空科技國家，更加重要嘅就係太空科技其實同我哋每日嘅生活咧係息息相關。今日你用 GPS 導航啦，即係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全球定位嚟到揸車啊，周圍去啊咁樣，睇下天氣預測啦，仲有咧就係銀行。網上轉帳啦，搭飛機啦，甚至咧用手機上網啦，背後咧其實有好多太空科技嚟到支持嘅，咁所以咧今日個節目咧，我哋一齊嚟到去講下澳洲太空產業嘅世界。咁第一節咧，首先講乜嘢叫太空產業先？太空產業咧英文叫 space industry， 好多人以為咧太空產業咧就係哇發射嗰啲火箭啊，哇！嘣嘣聲啊，真係好犀利，好震撼嘅。送嗰啲太空人上月球啊，或者去外太空啊，環繞地球幾多周啊，幾多個禮拜啊咁樣。其實呢啲只係其中好少嘅一部分嚟嘅啫。咁而家嘅現代太空產業咧，其實咧包括咗好多嘢嘅，好似衛星設計同埋製造啦、火箭啊研發同埋發射、衛星通訊啦、GPS 導航啦，即係全球。導航啊，定位導航啦，地球嘅觀察啊，氣象啊，監測啊，仲有咧就係太空數據嘅分析，仲有人工智能喎，仲有咧叫遙感技術，即係好遠嚟到感知嘅咁嘅技術，仲有國防科技啊，咁有機會應該慢慢我哋可以講下，仲有太空物流喎，點樣太空嚟到去運輸啲嘢喎，太空法律喎，咁講到呢個嚇，即係太空都有啲法律嘅。概念啊，同埋咧就係依據嘅喎，咁啊太空保險啊，哇好多月嚟講得太多，仲有太空教育喎，咁所以咧換句話講，太空產業咧係一樣好完整嘅高科技產業鏈嚟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就係唔好淨係諗住咧就話淨係啲太空人啦，咁其實咧呢個嘅太空產業咧係有好多好多嘅工作機會同埋。咁就唔係淨係咧，就一定要做醫生、做呢個律師、做會計師咁樣嚇。咁其實咧，好多好多嘅不同嘅新嘅機遇都會因為咧太空產業產生嘅。咁第二節咧，我哋講下全球第二次太空競賽。點解講第二次咧？咁第二次梗係有第一次啦。咁第一次咧就係好多歷史學家都認為咧，世界曾經出現過兩次大型嘅太空競賽。第一次咧就係。發生喺冷戰時期咧，當然蘇聯同埋美國啦。1957年咧，前蘇聯咧成功發射全球，就好多人以為係美國，其實唔係，係蘇聯前蘇聯發射全球第一枚人造衛星 Sputnik 1。咁咧直譯有啲就係太空呢個即係人造衛星一號。咁其實咧俄羅斯文咧嗰個字咧，其實係講呢個旅行者或者伴侶咁嘅意思，但係我哋叫佢做呢個嚇人造衛星一號啦，哇！美國覺得係一個好大嘅震撼，因為咧美國覺得點解喺呢個太空科技咧，我哋比蘇聯咧即係趕過咗啊！咁所以咧，蘇聯發射呢個 人造衛星嘅時候上去，咁嗰度嗰個太空人啊，叫做賈賈林啊，嚇，即係好難讀啊，即係啲俄羅斯文。哇，咁跟住仲喺度講嘢啦，個內容就唔講啦，費事得罪一啲有信仰嘅人啦。咁就基本上咧，咁變咗咧，美國就覺得，哇，我哋喺呢方面點可以比即係落後蘇聯咧？因為大家知道咧，冷戰時期。其咧就意識形態好緊要噶嘛，一個咧就係叫民主社會，一個咧就共產主義嘅社會，咁所以咧就美國覺得我哋唔可以咧就係輸喺呢個威勢方面啊，仲有咧就話覺得人哋覺得咧我哋個民主社會咧，我哋科技係唔及嗰啲嘅共產主義國家，所以咧就金拉迪咧就啊真係要。開呢個緊急嘅會議啊，跟住然後將好多嘅資源咧擺喺嗰度，有仲有個時限啊！你幾時一定要完成？我哋又要去嚇、啊，即係唔單止就係發射人造衛星嗰啲太空人上月球，因為上去呢個外太空，我哋要超越佢，我哋要首先將太空人登陸月球，咁我哋就會係即係贏咗蘇聯啦。咁所以咧呢次係第一次嘅即係太空嘅競賽。咁經過好多年嘅發展咧，美國就加快咗呢個太空發展啊，好多資源。最後咧喺1969年咧，成功將太空人送上月球啊！咁我記得咧，我細嘅時候咧，咁啊大家知道我細嘅時候咧都有電視咧轉播啊，嗰啲太空人喺啊，即係美國太空人喺月球嗰度跳下跳下咁樣嚇。咁呢個就係著名嘅第一次太空競賽啦。咁今日世界咧就進入。第二次太空競賽啦，咁第一次參加嘅咁呢次咧就同第一次唔同，第一次咧只有美國同埋蘇聯，今次咧參加者就好多啦，比以前好多。除咗美國、俄羅斯之外啦，就蘇聯解體咗變咗俄羅斯啦，即係仲有咧中國啊、歐洲啊、日本啊、印度啊，你千祈唔好睇小印度，印度嗰個嘅火箭嘅技術其實都相當先進嘅。咁仲有南韓啦。亞聯酋啦，咁當然我哋澳洲啦。不過最大嘅唔同咧，就係私人企業開始成為主角喎。所以你要睇到咧，好似美國咁咧 ，SpaceX 啊，跟住仲有 Blue Origin 啊 ，Rocket Lab 啊，咁大家其他啲唔同啦。SpaceX 大家成日聽過噶啦，佢嗰啲嘅火箭咧可以回收嘅喎，咁啊變咗咧慳咗好多成本啦。咁咧佢哋咧嗰啲私人嘅企業咧開始積極參與太空探索。同埋商業太空市場咁，所以咧，即係呢個 SpaceX 其實咧得到呢個美國嘅政府咧好多嘅訂單，所以變咗嚟講咧，即係如果係有私人嘅企業有政府嚟到支持同埋合約嘅時候咧，其實咧會加快佢發展嘅。咁啊，我第三節咧講下點解世界再次咧重視太空？點解係咪即係嚇？曾經一段時間大家爭到死咁，跟住點解而家世界再次？重視翻太空咧，咁好多即係其實咧，就有啲人話咧，地球咁多問題嚇、啊，我哋嗰啲嘅糧食嘅問題啊、水資源嘅問題啊、戰爭嘅問題啊、難民嘅問題啊、健康啊，好多嘢我都搞唔清，甚至咧水嚇、啊，即係個大海入邊啊，好深嘅嗰啲嘅水域咧，我哋都未完全探清楚，所以其實咧，點解我哋要擺咁多錢去？去呢個係研究太空啊啊咁抌咁多錢落去嚇、啊，有冇回報㗎？值唔值得㗎？咁其實有五個原因嘅。咁第一咧，經濟咧，當然咧，如果冇錢揾咧，就即係你要嗰啲私人企業，特別私人企業咧，佢就唔會抌錢落去。咁所以全球嘅太空經濟咧，好快速咁增長啦。咁啊，涵蓋咗有衛星啦，通信啊、導航啊、遙感啊、商業航天咁嘅領域啦、啊，咁會睇到咧個 SpaceX 咧就即係佢發射好多嘅嗰啲嘅星鏈，有個星鏈嘅計劃，咁啊希望咧第時組成一個 6G 啊，咁咧呢啲係同通信有關係，咁所以咧啊，如果冇記錯咧，已經 SpaceX 發射咗呢啲嘅嗰啲通信衛星超過10,000個上去噶啦，即係超1萬啊撥嗰啲嘅通信衛星上去啦，咁所以咧。中國咧就係慢慢咧嚟到去希望咧可以迎頭趕上啦，但係你個差距仍然有一段嘅距離啦。咁第二科技咧，太空科技咧就係會帶動啊人工智能啊、機械人啊、新材料啊，哇好多嘢電子工程咁科技咁，所以咧就變咗咧發展呢個 即係太空科技咧，亦都係帶動呢啲嘅新嘅科技嘅。咁第三咧，國防啦，都講過啦。現代嘅軍隊咧，好依賴咧衛星導航啊、衛星通訊啊、太空監察啊、導彈預警啊，咁所以咧，亦都有一啲嘅陣間即係如果有機會就可以講下一啲嘅特別嘅衛星咧，係呢個叫做即係國防嘅特別嘅衛星，嗰啲衛星咧唔係普通，淨係通訊同監察咁。有機會我哋去講下啦。咁第四咧，我哋講下環境保護啦。咁衛星其實每日咧協助咧監測森林大火啊、洪水啊、海洋污染啊、冰川嘅融化、氣候變化，所以其實咧就係呢個太空用衛星嘅時候，其實保障我哋好多嘅資料。咁所以咧就唔單止係即係睇到一啲嘅嘢，仲有咧就係幫助喺環保啊。嘅問題啊，點樣嚟到去解決啊，或者減低嗰個嘅風險啊？咁咧，仲有咧，就當然咧，比較偉大嘅咧，就探索宇宙喎。咁因為咧，有啲嘅唔單止係科學嘅問題，亦都有啲嘅係即係哲學嘅問題、人生嘅問題。咁會帶到人類希望了解宇宙點解會形成啊？咁即係有陣時候咧，係亦都諗到啲更深沉咁，宇宙有幾大咧？嚇點解會宇宙係咪無端端形成咧？嚇跟住個起點係乜嘢咧？嚇比我哋更遠嘅嗰啲星球有冇一啲嘅星球咧？其實即係有冇好似地球咁樣都有一啲嘅好似人類嗰啲高智慧生物咧？咁所以咧就話即係好多好多嘅問題，未來咧就咪可唔可以移居月球啦？移居月球、移居火星發展咧，就係第二個即係唔喺太陽系之外嘅。嘅地方嚟到居住咧，咁所以好多好多嘢，所以咧太空科技咧唔單止係啲科學嘅研究，亦都係同國家經濟啊、安全啊同埋未來發展息息相關咁。咁我哋咧跟住就話，澳洲點解要發展太空產業咧？因為咧澳洲大家都知道咧係地大物博，但係人口就唔係好多喎，2000多万啫嘛，2000多万。咁有冇需要投資咁多錢去太空？因為唔係好平嘅，好多錢同埋要好高科技。咁啊，答案咧就話係嘅。因為點解有咩原因咧？咁啊，即係第一咧，即係澳洲國土遼闊啦，真係好大嘅地方嚇。咁所以咧係十分適合衛星追蹤。因為如果咧你嗰個城市太過即係多人口密集嘅時候咧，就係好多嘅即係。不同嘅嗰啲嘅信號啊，嚇，仲有燈光嗰方面，其實咧都會影響呢個嗰個衛星追蹤嘅，咁所以咧啊，火箭發射咧亦都唔可以喺啲人口密集嘅地方，咁所以咧深空嘅通訊啊，好多時候咧亦都係需要喺俾啲嘅即係周邊咧係冇啲大城市啊嘅騷擾啊，咁所以咧即係澳洲係一個好適合地方，所以咧。第二咧，澳洲咧就擁有世界級大學同埋科研能力喎。你唔好睇小澳洲，因為咧我今日先睇過有好多嘅世界大學嘅排名。咁當然咧，你睇用咩嘅排名方法咧？其中一句叫 QS， 其實咧係呢個係相當好多人用嘅。QS 入邊咧就話喺全世界100间大學入邊嚇，全世界有數以千計嚇。成萬間嘅不同嘅大學，有好有壞嚇，有啲係野雞大學，亦都有啲係出名嘅大學。咁咧，澳洲咧有9间嘅大學係排名全世界100大，咁所以其實係相當好嘅。咁所以咧嗱，嗰個嘅世界即係美國即係澳洲個世界，即係喺世界個大學嘅排名咧，我今日就唔講啦，希望第時有機會可以同大家傾傾啦。講下呢個澳洲嘅高等教育嘅問題啦。咁咧，澳洲咧就亦都有好豐富嘅關鍵嘅礦物啦，好似鋰啊、稀土啊，咁咧都係衛星啊、電池同埋太空設備嘅重要材料嘅。所以你喺澳洲咧，其實咧，我哋有好多嘅資源。咁所以咧，點樣嚟到去即係利用呢啲嘅資源嚇，就唔係淨係運出去。咁仲係咧，如果去發展到一啲嘅高科技喺呢個太空產業嘅時候咧，其實好似一條龍嘅服務嘅。咁所以第四咧，澳洲咧係喺南半球，咁所以咧就係個好處係咩咧？因為咧好多嘅，譬如話中國啊、印度啊、俄羅斯啊、美國啊，甚至歐洲好多國家咧，其實佢都喺呢個嘅北半球，所以澳洲咧喺南半球。 咁咧就可以補充北半球觀測同埋通訊嘅覆蓋啦，咁所以咧變咗咧，我哋係南半球嘅大哥嚟嘅，咁即係咁講啦，希望係啦，咁當然咧係南半球即係係有非洲、有呢個南美洲同埋有澳洲啊，同埋其他啲嘅國家啦，咁所以咧我哋澳洲喺南半球都好重要嘅，咁所以啊，我哋有一個好獨特嘅地理優勢啊，咁咧第五咧，太空產業咧其實可以創造好多工作噶，所以咧，大家咧就唔好淨係停留喺啊咩師啊、醫生啊、律師啊、會計師啊、職師啊、工程師啊，其實咧亦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產業咧，係因為呢個同太空有關係嘅科技咧可以產生嘅，所以咧好多高科技嘅工作啊、投資啊，同埋新嘅經濟增長點啊，咁所以咧。發展太空產業咧就唔係追求浪漫，哇！我哋即係人有我有，人哋咧就係有呢個即係太空科技。咁我澳洲咧，咁我哋都有少少，咁我哋咧就可以咧，如果係飛去外太空咁就好啦。咁樣唔係咁簡單，我哋唔係追求浪漫，而係一個好重要嘅經濟同埋科技嘅策略嚟嘅。咁咧就我哋咧就都講咗一啲嘅關於你澳洲太空嘅產業啦。咁我哋咧休息一陣。咁我哋翻嚟嘅時候就講下澳洲太空局啊，其實咧就即係你唔好諗住即係美國有 NASA 嚇，即係美國嘅航空總署，其實咧澳洲都有個澳洲太空局咁啊。一陣間咧休息翻嚟咧，就同大家再講下呢個澳洲太空產業嘅問題。

0: 各位听众，欢迎再翻嚟《同声同路人》呢个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我哋今日嘅题目咧系讲澳洲嘅太空产业。咁我哋喺上一节嘅时候咧就简单讲过呢、这个即系太空嘅第二次竞赛。咁仲有讲下定澳洲咧有咩嘅得天独厚嘅地方，同埋咧我有咩嘅原因要发展呢、这个太空产业。咁我哋咧跟住落嚟咧就讲下。澳洲太空局個 Australian Space Agency 咧，咁其實咧冇諗住咧，我澳洲係突然間咧呢幾年即興咁樣咧就啊，我哋都要參與呢個太空產業。其實咧講到呢個太空產業嘅時候咧，我哋澳洲政府喺2018年咧就已經成立咗呢個澳洲太空局啦。咁個主要目標係咩咧？推動澳洲太空產業嘅發展啦，支持科研嘅創新啦，仲有咧都要培育一啲嘅。太空人才啊，咁即係你淨係有嗰個工業，你一定都要有人才，咁亦都加強國際合作，因為咧我哋始終喺呢方面咧，係冇好似美國啊或者即係日本啊或者一啲歐洲國家係即係咁先進，所以變咗咧我哋咧就都要加強國際合作，大家咧嚟到去啊學習互補，咁咧就亦提高咧澳洲企業參與啦，咁淨係咧你。淨係政府嘅參與係唔足夠嘅，要參與提供澳洲企業嘅參與，同埋咧全球太空市場嘅能力啊。咁所以咧就雖然咧澳洲咧當然咧你唔可以同呢個美國嗰個 NASA 即係嗰個太空總署嚟到比較啦。咁咧我哋咧就唔係嚇，即係唔係咧就話啊發展到咧可以由太空人飛上呢個月球。咁其實咧我哋重要嘅咧係。建立產業、促進創新同埋推動呢個商業太空嘅經濟啦。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我哋要去認清我哋嗰個嘅強項、短處同埋我哋嘅限制。咁所以咧就係嚟到去因應我哋嗰個嘅能力同埋個需要嚟發展呢個澳洲嘅太空產業。咁嗰度澳洲嘅太空產業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哋可以講咧，我哋嗰個太空嗰個工業嗰個發展嘅歷史咧，係從沙漠嘅火箭基地咧，到現代太空產業嘅，所以其實咧亦都有好長嘅歷史嘅。咁呢個歷史咧就係其實可以講到係好多年前咧，我哋一個嘅地方咧叫做Woomera， 咁咧中文咧叫做烏美拉，咁啊都好難讀 Woomera。咁佢咧就其實喺南澳嘅地方嘅，咁佢離呢個南澳嘅首府 Adelaide 或者阿德萊德咧大概500公里嘅，咁所以咧嗰度咧係人口少啦，咁咧好廣闊嘅地方，天氣乾燥，天氣乾燥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其中一個因素啊，即係少人啦，啊，仲有地方大啊，又夠乾燥，仲有咧就係全年咧。天晴係比較多嘅，咁所以咧就好適合作為火箭同埋導彈測試嘅場地。所以係其實喺1947年咧，第二次世界大戰完結不久咧，澳洲同中國已經建立咗呢個烏美拉火箭試驗場啊，即係 Woomera Rocket Range 啊。咁當時嘅時候咧，即係呢個係世界上最大嘅陸上火箭試驗場之一。咁所以咧就係英國咧就喺度測試啊火箭啊導彈啊高空飛行器啊，咁所以當時嘅時候我哋澳洲咧就係喺呢度咧亦都累積咗好多嘅航空同埋航天技術嘅經驗啦。咁所以咧我哋冷戰時期咧我哋係有角色嘅。咁喺1950到1960年嘅時間啦，咁啊即係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啊，咁啊開始咧就係有呢個冷戰啦，即係呢個蘇聯陣營啊，同埋呢個即係美國為首嘅北約啊，一啲佢嘅盟友啊，咁啊有個冷戰開始，咁美國啊、蘇聯啊、英國啊，都一直嚟到啊好積極發展航天科技，因為佢覺得咧就係如果你係航天科技發展得好嘅時候咧，有機會咧你可以喺戰略啊、軍事啊各方面咧嚟到去領先，跟住咧就可以咧就係減少你自己嗰個風險啦。咁所以咧，因為澳洲嘅地理好特別嘅，頭先上一節講過啦，所以咧就係好多西方國家都走嚟揾我哋咧澳洲嚟做啊，一齊嚟到合作啦。咁所以咧就除咗火箭之外咧，其實澳洲都參與咧導彈測試啊、雷達技術啊、太空追蹤啊， 深空通訊，深空即係個 deep space 嘅意思咧，即係離呢個嚇好呢個地球啊個大氣層係好遠嘅地方，深空通訊。咁所以咧，好多嘅 NASA 即係美國太空總署嗰啲太空任務咧，都有澳洲地面站參與支援嘅。所以咧，其實咧，我哋澳洲參與呢個太空嘅嗰個科技，其實咧嗰呢個發展咧，其實已經係好早時間。當然咧，我哋係參與者，咁我哋都係喺同英國啊、美國嗰度學到好多嘅嘢啦。咁啊，雖然咧，我哋唔會自己咧發射一啲嘅火箭啊，跟住然後有太空人啊，但係咧，我哋一直好默默咁支持太空嗰個探索嘅。咁所以咧，就算喺1969年嘅時候咧，那個阿波羅11號咧登月任務啊嚇，第一次人類登陸月球嘅時候咧，當時嘅時候咧，大家記得 Neil Armstrong 咧，佢登上呢個月球嘅時候咧，咁佢咧就係其實咧有部分嘅重要嘅信號咧係由澳洲嚟接收嘅，因為咧就係北半球你可以話好多嘅接收站，但係咧南半球咧澳洲係負責接收，所以咧最著名嘅Parkes Observatory 即係個帕克斯天文台咧，話有大型嘅射電望遠鏡，跟住然後就協助 NASA 咧，將嗰啲接收即係喺月球傳翻嚟嗰啲電視畫面咧，嚟到去那個通訊。咁所以嘅當時嘅時候，我哋睇呢個電視啊，嗰啲嘅太空人咧跳下跳下嘅時候咧，雖然咧同而家比咧就唔係好清晰，但係其實咧我哋澳洲咧都有參與。咁所以咧，當呢個 Neil Armstrong 咧，咁佢咧就喺月球嗰度講話。呢個係我嘅一小步，人類就係一大步。咁其實咧，我哋呢個澳洲都有一啲嘅參與，我哋都負咗即係有好大嘅貢獻。咁所以咧，就係仲有其他嘅喺堪培拉附近啊，或者好多其他嘅一啲嘅中心入邊咧咁都有一啲嘅通訊深空通訊嘅中心。所以其實咧，我哋澳洲個地方有好多地方係適合嗰啲嘅太空嘅通訊啊。咁跟住然後咧就澳洲其實咧都曾經咧就係想參與呢個澳洲一啲嘅即係歐洲嘅運載火箭發展嘅組織啊，參加佢哋一啲嘅計劃啊。咁但係後來咧，最終咧佢就即係呢個計劃唔成功啦。但係其實咧，澳洲咧其實留低咗好多發射嘅經驗啊、工程人才啊同埋國際合作基礎。咁所以咧就變咗咧，我哋澳洲咧就唔好諗住咧就我哋咧人少，跟住然後咧太空發展咧，其實我哋冇任何經驗。其實咧，我哋好早嘅時候咧，已經係累積咗經驗。咁但係咧，點解我哋會一路咁落後咧？咁因為個問題咧，始終咧就話澳洲咧就相對嚟講咧係比較人係少，個資源比較少。咁所以有幾個原因啊。冷戰結束咗之後咧，大家冷戰咧，咁所以咧美國陣營同埋呢個蘇聯陣營咧，大家彼此嚟到去大家想去發展呢個太空科技啊，咁所以咧就冷戰結束之後，根本英國咧停止咧就大量使用我哋嗰個 Woomera 即係個南澳嗰個基地啦。咁第二咧就係澳洲政府將資源咧擺喺其他經濟發展領域，因為咧始終咧就係發展呢個太空科技咧，其實係好多錢嘅，要好多嘅資源啊、投入啊、人才，所以變咗咧澳洲咧睇過嗰個情況之後咧就將嗰個重心擺咗喺發展其他經濟嘅領域啦，咁所以咧就係錢啊要好多，咁所以咧平衡嗰個優先嘅時候咧，澳洲就減少嗰個太空工業嘅發展啦。咁仲有咧就係美國啊、俄羅斯同埋後來中國咧，見唔到咧中國咧特別喺呢個呢幾年嘅時間咧，個係喺呢個太空科技咧發展得好快，亦都有中國嘅航天站，所以變咗咧，你會睇到咧呢啲國家咧，佢係有個資源嘅。咁當然咧，俄羅斯咧慢慢嘅時候，個資源喺方面係比較少噶啦。咁所以咧，澳洲咧就係好難喺大型載人航天方面咧競爭噶。但咧澳洲咧，所以咧澳洲咧就冇可能咧建立好似呢個美國太空總署咁大型嘅航天機構咧。不過咧，澳洲咧仍然一路保留一啲衛星啊。射電嘅天文啊，好多嘅深空通訊啊，同埋航天科技嗰方面嘅優勢，所以變咗咧，我哋嗰個優勢仍然保持。雖然咧，我哋有一段時間咧個資源咧唔係咁足夠啦，咁所以咧，澳洲咧喺21世紀咧，即係頭先講咧，2018年咧，我哋係 澳洲嗰個航空處啊，一個太空處咁啊發展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到而家21世紀咧，世界咧就再次重視呢個太空啦。咁好似商業太空啊、小型衛星啊、人工智能啊、無人系統同埋太空數據啦。咁呢啲新嘅技術咧，俾我哋睇到澳洲其實咧，我哋有啲得天獨厚嘅地方，咁所以睇到咧啊，有個新嘅發展機遇啦。所以咧變咗咧，即係講過咧，2018年咧，澳洲太空局就成立啦。咁雖然咧，我哋唔可以同一啲大嘅國家嚟到競爭，但係咧，澳洲我哋可以亦都建立我哋自己適合我哋自己嘅太空產業嚇，即係根據我哋嘅資源嚇，根據我哋嘅經驗同埋能力嚇，咁然後發展太空產業，推動呢個科研喎。咁咧就其實咧，發展呢樣嘢咧係會支持到本地企業嘅。跟住咧就亦都培育好多人才啊、大學啊，跟住然後咧就會啲嘅人才咧。就會係其實咧，就係將佢嗰啲技術咧，亦都係會啊，即係慢慢帶動到其他相關嘅不同嘅科技。咁所以咧，亦都可以咧同世界各國合作啦，尤其是同我哋嘅盟友啊，嚇，即係美國啊，咁啊英國啊，咁啊其實日本咧就係都喺呢個太空嘅發展方面，亦都係唔錯嘅。咁所以咧就話我哋咧澳洲咧正式咧入翻去太空產業嘅新時代啦。咁咧，我哋會睇下咧，其實咧，澳洲咧就唔係淨係一個州啊，咁啊都有咧南澳啊、昆士蘭啊、新南威爾斯啊、維省啊，其實咧佢有不同嘅省有不同嘅優勢啊，所以咧大家互補嚇，咁特別咧係喺西澳咧睇到咧佢哇好大嘅地方，大家知道咧澳洲咧就佔呢個全即係。澳洲全國嗰個領土係相當大嘅地方，如果我冇記錯，好似三分一啊！如果我錯咗，希望呢、這個即係聽眾咧係原諒啦。咁所以咧就係、是每個州有佢自己一啲嘅優勢，所以其實咧就澳洲可以不同嘅省嚟到彼此合作，建立一個全國性嘅太空產業嘅網絡啦。咁咧就係、是、我哋會睇到咧即係澳洲咧係。有佢嘅優勢嚇，亦都有一啲嘅係即係缺點啊，或者係我哋係資源上唔足夠啦。咁我哋咧其實睇下咧就話有好多嘅技術咧就係即係澳洲係可以咧係發展嘅。第一咧就係地球觀測啦。咁因為咧我哋去點樣去觀測呢、這個即係地球咧，其實好重要嘅。點解澳洲特別重視呢個地球嘅觀測啊？因為咧。其實觀測個地球好多用途嘅，每日咧啲衛星都會拍下森林啊、河流啊、湖泊啊、農田啊、城市啊、海岸啊，咁所以利用呢啲嘅資料拍嚟咧，就唔係攞嚟咧就係貼堂啊，或者係即係展覽嘅。你利用呢啲資料咧，政府可以咧監測到喂有冇森林大火，特別睇到咧呢十零二十年嘅時候咧，澳洲好多地方咧有森林大火，咁其實咧好影響嗰啲嘅。農業發展啊，亦都係亦都令到有陣時候有人傷亡嘅，咁所以咧呢、這個監測啊，有冇森林大火啊、洪水啊、旱災啊、海岸侵蝕啊、污染啊，同埋點樣好好咁利用呢啲土地啊，咁呢啲資料其實咧係幫助呢個城市規劃，所以其實咧就亦都環境嘅保護啊，同埋呢個災害嘅管理咧，其實咧都要用到衛星一路嚟到監測呢個嘅地球嘅，咁所以咧，仲有咧，我哋都講到其實咧，就亦都有一啲嘅叫做遙感技術 （remote sensing）， 即係 remote 遙，即係遙遠嘅意思咧。感咧就感知或者係即係即係可以感覺到嚇。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就話係當然咧就唔係摸到啦，而係咧就好似咧就係即係好似天眼咁樣好遠嘅地方啊，用不同技術嚟到嚇好遠嚟到去監測到呢個技術咧，其實咧簡單嚟講咧就係利用衛星啊、飛機啊、無人機啊收集地面嘅資料，咁咧就可以咧衛星就可以知道邊一片森林咧就開始乾燥啦，嗱。開始乾啦，咁所以變咗咧要小心，可能咧就要去做一啲嘅即係防火啊，或者係點樣嚟到清理一啲嘅多餘嘅或者係枯死嘅嗰啲樹木啊，咁所以邊一塊農田咧缺乏水分啊，咁其實咧亦都可以睇到河流啦，有冇受到污染啊，仲有咧邊啲珊瑚礁咧正在白化，咁大家都知道啦我即係數二十。 嚇二三十年前嘅時候咧，就最初去呢、這個大堡礁嘅時候，哇！發覺啲珊瑚真係好靚嘅。咁但係咧喺呢個十零年之前再去嘅時候，真係發覺係即係白化咗，即係冇咁即係即係咁多顏色啊嚇咁靚啊。咁、所以咧呢、這個搖感技術咧，其實成為咗農業啊、礦業啊、環境保護啊同埋國防好重要工具啦。咁其實咧我哋咧。每日都係用緊呢個嘅全球定位嘅系統啊！呢、這個其實都係太空科技啊！咁咧就中國就有呢個北斗衛星啦，啊呢、這個美國咧就歐洲咧有伽利略噶嚇呢個嘅即係定位系統啦。咁咧就俄羅斯咧亦都叫格里勒斯嘅。咁其實咧亦都係因為咧個資源啊同埋技術嘅緣故，所以變咗咧最多嘅。覆蓋咧就係美國嗰個 GPS 啊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啦，即係全球定位系統啦。咁亦都當然大家知道有軍用同民用啦。咁咧呢個北斗咧亦都有比較係新少少，所以佢咧除咗咧就話係可以嚟到去即係有啲即係有雙向可以有啲嘅字體，即係你可以咧，譬如假如咧你係喺個海洋嗰度啊，跟住然後咧就係你個船嗰壞咗咧，你可以咧就透過呢個嗰個北斗衛星咧，將啲短信咧嚟到傳翻去，咁變咗咧就會係會去揾你啊搜救嘅時候會比較容易啲啦。咁所以咧就係有不同嘅發展啦。咁我哋會睇到咧就話我哋好多時候咧揸車用 Google Map 啊，用 Apple Map 啊，咁所以咧其實都係用呢個嘅全球。定位系統嘅 GPS 啊，咁所以咧，當然啦，你用親呢個 GPS 咧，就當然咧，就除咗導航之外咧，就亦都係飛機啊、船啊、救護車啊，其實好多嘢採礦啊、農業其實都唔係咁簡單咁，所以咧 GPS 其實咧就係一個現代社會好重要基礎。有多時候咧，以前咧就睇澳洲咧就睇個 Melway， 哇，夜晚真係慘啊，夜晚黑掹掹啲字又細，跟住嚇真係。就算睇咗個 map 都睇唔到個牌，但係而家有咗呢、這個即係 Google Map 啊，即係嚇手機啊，或者係車啊，或者不同嘅導航系統嘅時候咧，真係俾我哋呢啲嘅年長嘅人咧，真係嚇即係好大嘅幫助。咁咧，咁我哋亦都講到咧，其實太空科技同人工智能咧好息息相關㗎。咁所以咧，人工智能開始大量應用喺太空嗰個產業，即係好似咧。衛星每日拍攝咗好多數以百萬計嘅嗰張圖，哇！如果你用人手慢慢睇嘅時候咧，睇到不知何年何月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你將嗰啲嘅數據咧，用人工智能嚟分析咧，即係可以睇到啊，森林大火啊，非法斬伐啊，洪水啊，船隻啊。咁當然咧，如果你軍事方面咧，用呢個人工智能嘅時候，亦都係分析一啲嘅軍事基地啊，或者一啲嘅即係比較敏感嘅地方啦。咁大家即係詳細我就唔講啦。咁所以咧係人工智能咧令到衛星咧好似話令到更加聰明、更加有效率。咁所以咧，澳洲有唔少嘅大學咧，其實咧都喺研究緊咧人工智能配搭埋衛星啊。遙感技術啊，太空數據分析咧，咁呢個係未來重要嘅發展方向。所以其實咧，咁我咧就係喺呢個今日咧就星期，即係喺早兩日啦嚇。咁即係因為呢個錄製嘅節目啦，咁所以咧喺早兩日咧就幫手去競選。咁咧就係撞到有一個喺香港大學一個交換生嚟到墨爾本大學，佢又讀人工智能。跟住然後，其中一個係負責去派選票，另外一個女士又喺香港大學畢業嘅，呢個比較年長啲，佢又係做人工智能嘅。跟住佢個先生咧，又係人工智能嘅發展者，同埋咧嘅即係呢個喺墨爾本大學有幫手教，咁所以變咗咧就我哋睇到咧就哇，而家人工智能突然間好似咧周圍環繞緊我噶，咁所以咧呢個我哋會睇到咧呢個太空嘅科技咧，其實咧就係可以喺好多方面嚟到有即係對澳洲有幫助。喺好似喺農場方面啦，嚇即係監測嗰啲嘅不同嘅地方啊、乾旱啊、施肥啊，即係仲有咧就係保護個環境啊，邊度有蟲害啊。咁所以咧，除咗農業方面咧，亦都係可以咧係喺礦業方面咧，亦都有幫助嘅喎，因為咧 澳洲有好多不同嘅礦產，亦都有好多嘅稀土。咁其實咧，衛星咧可以協助咧揾嗰啲嘅礦藏啦，監測嗰啲礦場啦，規劃運輸啦，保護環境。所以其實咧，而家好多大型嘅礦業公司都用人工智能加埋衛星，加埋無人駕駛卡車啊。咁所以咧，建立一個叫做智慧礦場啦。咁所以咧，啊。即係我哋睇到咧，就呢個太陽科技其實咧幫澳洲嘅礦業咧競爭力咧啊，即係提升嘅。咁所以咧就啊講到咧國防同太空啦，國防同太空咧，咁我哋會知道咧就係喺呢個國家咧都覺得太空已經成為新嘅戰略嘅領域啦，因為咧現代嘅國防咧。係高度依賴呢個衛星導航㗎，所以咧你好多導彈啊，即係如果咧你呢個嘅即係衛星嘅導航咧係俾人干擾咗或者摧毀咗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嗰啲嘅火箭咧都唔知打去邊啦。咁所以咧喺呢個衛星嘅導航係好重要嘅，衛星導航啊、通訊啊、啊導彈預警啊、太空監測啊，咁所以咧澳洲咧都係同我哋嘅盟友咧一齊嚟到去建立一個叫做。太空太細感知，即係太細啫，知道咧，即係 space domain awareness， 即係你個感知，即係知道咧嗰度啊，周圍喺即係嗰啲通訊啊，啊跟住然後咧嗰啲不同嘅火箭啊、衛星啊，周圍嘅時候，佢哋會知道你預早知道啊，即係敵方嗰啲嘅火箭嘅發射啊、部署啊，咁嘅時候咧，你就會係先人一步啦，咁所以咧係負責監測嗰個係好重要嘅，咁當然咧亦都有啲嘅太空垃圾啊、啊衛星啊、太空活動，其實咧好多嘅同呢個國防有關係嘅咧，都係同呢個國防安全都係同呢個太空科技嘅，咁所以咧我講到咁多咧，咁我哋就睇到咧，其實咧冇衛星咧，其實好多嘢都會停嘅啦，或者受到好嚴重影響，好似飛機啊、銀行啊、導航啊。物流啊、農業、天氣，甚至手機啊，嚇冇咗手機咧，仲慘過冇銀包嘅。咁所以咧，諗下如果個手機冇得用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人咧覺得好慘嘅嚇。咁咧，所以咧，太空科技咧就唔係未來，而係今日澳洲正係喺度用緊嘅。咁所以咧就係人工智能啊、衛星啊、科技嘅研究啦，好多工程啊，同埋同國際合作咧，已經澳洲咧係建立起自己嘅太空產業。咁我哋會睇到咧，就話科技最大嘅價值就唔係攞嚟，哇！我好叻啊咁樣嚇，其實唔係嘅，最重要咧係可以改善生活啊。咁所以咧，今日我睇到一個好細嘅衛星咧，其實可以幫助啲農民啊慳好多水啊，亦都可以幫消防員提早發現山火啊。咁亦都可以幫助醫生咧運送一啲嘅啊偏遠地區嘅醫療嘅資訊啊。啊！遙遠嚟到診治啊，咁亦都可以幫助啲救援人員啊，快啲揾到需要協助嘅人。所以咧睇到咧，科技係攞嚟服務人類嘅，就係我哋人類係用科技嚟令到我哋人嘅生活更加好啊，更加方便。咁所以希望咧，更多嘅澳洲年輕人咧，對科學啊保持熱情啦，對創新保持好奇。咁咧就係。因為今日學嘅知識咧，咁可能咧，聽日咧就改變世界分身科技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就係到嘅時間已經夠啦。咁我哋咧下個星期咧就會講下太空科技點樣改變我哋每日嘅生活。我哋好清楚咁講到呢個太空科技點樣改善我哋每日生活。好，咁啊，歡迎收聽《同聲同量》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下個星期喺空氣中同大家再見。拜拜。
1: 每个人的精神健康状况都不同，你可能会觉得担心、孤单、伤心，又或者觉得自己和平时不是很一样。无论你现在经历着什么，你都不需要自己一个人面对，有人可以帮到你。透过 Medicare 精神健康网络，你可以在网上透过电话或者亲身去服务中心免费获得支援，服务是保密的，不用预约，亦都不需要医生转介。想了解更多，请致电1800595212或浏览 medicarementalhealth.gov.au。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g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我哋讲下澳洲嘅宠物文化同埋实用指南，由领养方法、住屋考虑、日常开支、狗公园、宠物保险，以至如果日后想带宠物翻乡下，都会一一讲到。首先讲下文化，澳洲人好重视宠物，猫猫狗狗唔单止系陪伴，更加系家庭嘅一份子。你会喺街度见到有人带住狗仔饮咖啡，去旅行仲会安排 pet hotel。如果你系想领养宠物，唔一定要去宠物店，澳洲有好多动物嘅保护机构，例如 RSPCA、Pet Rescue、Animal Welfare League 等等。你可以上网睇下有冇啱心水嘅猫狗，然后填表排期面试，佢哋会评估你嘅生活环境同埋能力，确保动物有好归宿。但系领养咗之后，开支都唔细。以狗狗为例，每年平均开支大概2000澳元，包括饲料、疫苗、冲凉、美容、玩具同埋医疗费。如果不幸病咗，兽医费几百、几千都有可能。所以越嚟越多人考虑买宠物保险。澳洲有几间大型嘅宠物保险公司，例如 Pet Insurance Australia、Bow Wow Mail、RSPCA Pet Insurance。唔同计划有唔同嘅保障范围，月费大约30到70澳元。记住申请嘅时候要睇清楚有冇免赔额、限制条款，同埋某啲狗种，例如斗牛犬，可能唔包先天性疾病。咁讲到日常生活，住屋都好关键。以前好多屋主唔想租俾养宠物嘅人，但系而家法例改咗，例如维州规定业主冇合理嘅理由唔可以拒绝宠物申请。不过喺揾楼嘅时候，都要记得主动交代自己养紧宠物。甚至可以准备一份 pet resume， 讲下你只狗有几乖，有冇打针，有冇破坏嘅习惯，会令你更容易租到楼。仲有就系狗公园，好多社区都有 off leash 嘅狗狗活动区，唔使绑绳，狗狗可以自由跑或者同其他狗玩，对狗嚟讲系放电，对主人嚟讲系社交嘅机会。不过都要记得守规矩，大小二便要清洁，唔好打交，唔好烦人。至於萬一將來想帶翻寵物翻香港、台灣或者中國，手續都幾繁複，好多地區都要求要有官方嘅健康證明、疫苗記錄，有時仲要隔離幾個星期。建議你至少提前半年準備，可以揾專業公司，例如 Jet Pets 或者 Pet Flyers 幫手。總結嚟講，澳洲係一個對寵物好包容又有制度嘅地方，無論你係想領養。定是已经养紧，都要有心、有责任、有计划。希望大家可以在澳洲为自己和宠物建立一个更加安稳、开心又尊重的新生活。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aintway.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 ：Frydenberg 考虑重返政坛，签证拒签导致澳洲地区大学招生困难，失踪澳洲健行者秘鲁身亡，特朗普宣布俄乌实施部分能源停火，北京禁止居民使用或拥有无人机。前财长 Frydenberg 刊登咗即将出版嘅回忆录《感恩的儿子》嘅部分筛选，其中详细描述咗佢四年前竞选失败嘅经历。引发外界对他可能在下次大选中再次参选的猜测。Frydenberg 提出一系列能源和人工智慧领域的政策改革建议，并提议将部分州消费税收入和房屋建造数量挂钩。但自由党领袖 Angus Taylor 立即表示，联盟党不会接纳 Frydenberg 提高消费税的建议。同时表示，如果这位前自由党财政部长决定在下次大选中再次参选，将欢迎他重返自由党。澳洲大学领导警告，由于签证的不确定性以及围绕移民问题的激烈政治辩论，难以招满国际学生。由于担心财政赤字可能影响本地学生，地区性大学受到的冲击最大。Charles Sturt 大学负责国际学生事务的副校长 Mike Ferguson 表示，今年的招生人数仅达到招生上限的 40%， 但支持工党打击境内学生转学和签证跳槽行为的决定。高等教育专家 Andrew Newton 教授表示，国际学生人数下降影响到所有公立大学，因为他们需要用国际学生的学费来补贴教学和研究经费。澳洲国际教育协会执行长表示，偏远地区国际学生人数的减少都可能导致关键技能人才短缺。30岁的 Jordan Yip 最后一次和亲友联系是在9月14日，当时他正准备独自一人徒步穿越秘鲁阿伊亚什山脉，这个山脉位于尼玛东北方向400公里处，为期10日。 Jordan 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他徒步穿越阿伊湖亚什山脉环线的起点附近，他未能按时和亲友取得联系，出发前几日还遗失了随身携带的卫星信标，更没有赶上从尼玛飞往富士科的航班。外交贸易部发言人证实，正向一名在秘鲁去世的澳洲公民家属提供领事协助。他的亲友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 Jordan 已经不幸遇难。对于偏远高海拔路线寻求当地合格导游同行或加入小队，始终是降低单人陷入绝境风险最有效而且不可忽视的预防手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两国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似乎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措手不及。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能源停火将立即生效，但未再进一步说明。泽连斯基随后补充，如果俄罗斯都同意停止对乌克兰能源目标的攻击，愿意支持该协议。但泽连斯基都表示，俄罗斯军队仍继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目标，认为任何旨在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远程无人机袭击的协议都必须对等，而且应该有事实保障。这个意味着乌克兰的盟友包括美国需要对莫斯科采用惩罚性措施。北京已通过一项新法律禁止拥有和使用无人机。在11月15日新规生效前，拥有者必须将无人机移出北京，或透过政府批准的回购和回收计划进行处理。这个导致一些中国公民将无人机寄往海外送给亲朋好友，避免无人机被浪费。北京市先前已经在2025年8月禁止未经批准的户外无人机飞行，但在今年6月一架小型无人机撞上北京最高建筑后加强了安保措施。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苏孝王表示，北京早已研发出反无人机系统，包括电子干扰、电子围栏以及雷射等手段，现在先有预防措施实在为时已晚。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和生活资讯。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嚟到澳洲生活，了解本地文化係好重要嘅一環。今日我哋一齊嚟了解一下澳洲人點樣慶祝佢哋嘅主要公眾假期。首先講下 Australia Day， 即係每年1月26日呢日係紀念英國第一船殖民者嚟到澳洲嘅日子。好多澳洲人會一家大細去沙灘去 BBQ 睇煙花。不過其實呢個日子對原住民嚟講係入侵日，所以你都會見到有抗議活動同埋新傳日表演，提醒大家澳洲歷史唔係淨係一面倒。跟住就係 Anzac Day， 4月25日呢日係紀念參與戰爭嘅澳紐軍人。好多地方會喺天未光就舉行黎明追悼儀式，有啲人會讀悼詞、播 Last Post， 氣氛好莊嚴。之後仲會有退伍軍人遊行，而有啲人會玩 Two Up， 一種喺呢日特別合法嘅賭博遊戲。嚟到夏天就係12月25日嘅聖誕節，同香港好唔同，呢度係夏天過聖誕。好多人都會去沙灘、開泳池派對、食冷盤同埋 Pavlova， 一種蛋白霜嘅甜品。有啲地區都會有戶外嘅燭光聖詩晚會。而新年除夕即係12月31日，最出名嘅就係雪梨港嘅煙花表演。澳洲人亦都好鍾意喺公園或者屋企開 party 倒數。至於勞動節，每個州日子都唔同，係紀念成功爭取每日8小時工作制。有啲地方會有工會遊行，不過大多數人都係當呢個係一個放鬆嘅長週末。另外好多人都會慶祝墨爾本杯賽馬日，即係11月第1星期二。唔理識唔識賽馬，都會著得靚靚咁參加聚會，而且全國停工睇馬。總括嚟講，澳洲嘅節日除咗有玩樂，都會有文化反思同埋社會意義。希望大家可以喺呢度揾到屬於自己嘅節日方式，融入本地，又保持文化尊重。

0: 睇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唔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同故事，陪你一齐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 ：Frydenberg 考虑重返政坛。簽證拒簽導致澳洲地區大學招生困難，失蹤澳洲健行者秘魯身亡，特朗普宣布俄烏實施部分能源停火，北京禁止居民使用或擁有無人機，前財長 Frydenberg 刊登了即將出版的回憶錄《感恩的兒子》的部分篩選，其中詳細描述了他四年前競選失敗的經歷，引發外界對他可能在下次大選中再次參選的猜測。Frydenberg 提出一系列能源和人工智慧领域的政策改革建议，并提议将部分州消费税收入和房屋建造数量挂钩。但自由党领袖 Angus Taylor 立即表示，联盟党不会接纳 Frydenberg 提高消费税的建议。同时表示，如果这位前自由党财政部长决定在下次大选中再次参选，将欢迎他重返自由党。澳洲大学领导警告，由于签证的不确定性以及围绕移民问题的激烈政治辩论，难以招满国际学生。由於擔心財政赤字可能影響本地學生，地區性大學受到的衝擊最大。Charles Sturt 大學負責國際學生事務的副校長 Mike Ferguson 表示，今年的招生人數僅達到招生上限的 40%， 但支持工黨打擊境內學生轉學和簽證跳槽行為的決定。高等教育專家 Andrew Newton 教授表示，國際學生人數下降影響到所有公立大學，因為他們需要用國際學生的學費來補貼教學和研究經費。澳洲国际教育协会执行长表示，偏远地区国际学生人数的减少都可能导致关键技能人才短缺。30岁的 Jordan Yip 最后一次同亲友联系是在9月14日，当时他正准备独自一人徒步穿越秘鲁阿伊亚什山脉，这个山脉位于尼马东北方向400公里处，为期10日。Jordan 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他徒步穿越阿伊湖亚什山脉环线的起点附近。他未能按时同亲友取得联系，出发前几日还遗失了随身携带的卫星信标，更没有赶上从尼马飞往富斯科的航班。外交贸易部发言人证实，正向一名在秘鲁去世的澳洲公民家属提供领事协助。他的亲友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 Jordan 已经不幸遇难。对于偏远高海拔路线寻求当地合格导游同行或加入小队，始终是降低单人陷入绝境风险最有效而且不可忽视的预防手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两国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似乎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措手不及。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能源停火将立即生效，但未再进一步说明。泽连斯基随后补充，如果俄罗斯都同意停止对乌克兰能源目标的攻击，愿意支持该协议。但泽连斯基都表示，俄罗斯军队仍继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目标，认为任何旨在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远程无人机袭击的协议都必须对等，而且应该有切实保障。这个意味着乌克兰的盟友包括美国需要对莫斯科采用惩罚性措施。北京已通过一项新法律禁止拥有和使用无人机。在11月15日新规生效前，拥有者必须将无人机移出北京，或透过政府批准的回购和回收计划进行处理。这个导致一些中国公民将无人机寄往海外送给亲朋好友，避免无人机被浪费。北京市先前已经在2025年8月禁止未经批准的户外无人机飞行，但在今年6月一架小型无人机撞上北京最高建筑后加强了安保措施。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苏孝王表示，北京早已研发出反无人机系统，包括电子干扰、电子围栏以及雷射等手段，现在先有预防措施实在为时已晚。
1: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ndw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0: 98.5 2000 FM.
1: 你有冇为被免灾害做足准备啊？ Australia Post 同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意外做好准备。今日采取几个简单步骤，他日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参阅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Hey Ling, 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 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 特别是在网上。 了解怎样辨识欺凌， 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 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 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 有研究表明，疲劳是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say no。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Hey Ling, 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 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 特别是在网上。 了解怎样辨识欺凌， 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 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约坎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 000 FM
1: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2: 欢迎收听 FM 98.5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
3: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2000 station sponsor。

0: 其实很多粉丝，就是你的球迷们，其实很关注你现在这个一个转变的一个新赛事嘛。然后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1: 嗯，就是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中国女篮，然后现在也可以支持火焰队，然后 Flames， 对，大家可以多多看球啊，多多支持。

0: 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2000 station sponsor。
2: 悉尼西部深夜突发连环可疑纵火事件，短时间内接连发生三起火情，两辆汽车和一家商铺遭纵火焚烧。火情集中在周五凌晨时段，凌晨1:15 ，Bonnie Rigg 区 Hara CL 一处轿车起火，仅间隔15分钟，利物浦麦考瑞街的一家商铺外侧出现明火。凌晨3:45，齐平诺顿阿斯科特路一辆福特 Ranger 皮卡车再度起火，紧急救援人员3度赶赴现场，成功扑灭全部火势。本次系列纵火事件暂无人员受伤。新南威尔士警方判定所有火情均为可疑人为纵火，目前已介入调查，呼吁知情民众联系利物浦警察局或灭罪热线提供线索，协助案件侦破。

0: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 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是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say no。
1: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澳大利亚悉尼鲁克伍德公墓被爆出惊人乱象。为报调查发现，部分无力承担葬礼费用的逝者，多名陌生人被合葬在没有墓碑的墓穴当中，墓地就开凿在人行道与旧墓碑之间。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门就此公开道歉。卫生部长瑞安·帕克表示，必须维护逝者及其家属的尊严。 公墓运营方称政府不承担墓碑费用，但家属可申请设立纪念碑。Yeah, no!

0: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1: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OOO Station Sponsor.
3: 来看澳洲法庭重磅新闻。近日，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继续审理前警员博拉马尔·康登涉嫌双重谋杀案。 31岁的他被指控在2024年2月枪杀自己的前男友电视主持人杰西·贝尔德，以及杰西的新男友卢克·戴维斯。被告在和男友分手后陷入偏执迷恋，甚至谎称自己身患癌症纠缠对方，还跟踪破坏对方车辆。案发当日，他伪装成外卖骑手，在屋外蹲守3小时，用之前拿到的钥匙闯入屋内。 掏出警用配枪行凶，法庭播放录音。受害者卢克在临死前拨打000报警，电话只传出挣扎声，便骤然挂断。杰西遭近距离行刑式头部枪击，事后他租面包车，用冲浪板带装运遗体，运到悉尼以南200公里的邦哥尼亚乡村藏匿，试图沉尸水坝未果，又把死者随身物品丢弃在垃圾箱。 监控拍到他案发后购买第二个冲浪板包，穿戴头盔反光衣重返现场清理痕迹。检方认定是极度引发预谋杀人。辩方坚持两人是冲突搏斗中意外死亡，被告处以尸体只是事发后惊慌失措。本案为期12周，庭审将继续。

0: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 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是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 say no.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2AAA
1: station sponsor.
2: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迎来史上力度最大的租房权益改革，全套新规正式落地实施，全面保障全州超230万租客的居住权益，大幅降低租房成本，提升居住稳定性。首先，新政全面取消无理由赶租，彻底禁止房东无正当理由终止租约驱逐租客。今后，房东想要结束租约，必须出示合法合规的合理依据。 从根本上杜绝随意撵客、恶意清退的乱象，让租客租住更安心。在租金管控方面，新规严格限制涨租频次，无论固定租期还是周期性租期，全年仅允许房东涨租一次，且两次涨租间隔不得少于12个月，彻底整治过往频繁涨租、随意抬价的市场乱象，有效稳住租房市场价格。 同时，官方全面取缔各类租房附加乱收费，明令禁止房东、中介收取租客背景调查费、合同工本费等各类隐形费用，并且强制要求房东提供银行转账等免费缴租渠道，租客无需承担任何付款手续费，切实减轻租房额外开销。居住福利方面，租房养宠政策迎来大幅放宽。 租客申请饲养宠物的审批门槛降低，流程简化，解决了众多租客养宠难、租房受限的痛点。本次改革最核心、最惠民的亮点为智能租房押金新政，全新的 Smart Rental Bonds 机制，支持租客搬家时将原有租房押金直接线上转移至新租赁房源，无需在旧押金退回前垫付数千澳元的新押金。 单次搬家最高可帮租客省下4000澳元，极大缓解了租客搬家的资金压力。除此之外，新政增设专项人文保障，出台家暴受害者专属租约保护政策，受害者可依规快速无责退租，全额取回租房押金，提供暖心权益兜底。同时，新州官方上线 RentCheck 查询工具。 租客可免费查询房源的市场公允租金，精准判断租金是否合理，为租房议价、维权提供权威依据，全方位护航租客合法权益。

0: 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2OOO's station sponsor。
2: 云端之下，沃野千里，有城长春，奋斗崛起。屹立于“一带一路”东北振兴、哈长城市群、长期图开发开放等国家战略的叠加交汇之地，24744平方公里的沃土，豪情满怀，910万长春人民奋力托起光荣与梦想，向心而行的画卷渐次铺开，东北振兴的故事娓娓道来。长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水土禀赋，筑牢中国粮仓根基，稳固国家粮肉供给阵地，发挥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作用，深入实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发力黑土保护、种业振兴、农田升级与农业科创，守牢粮食安全底线。长春不仅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源地，更是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城市，产业示范区作用，深入实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发力黑土保护、种业振兴、农田升级与农业科创，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世界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半数齐聚于此，正奋力向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发起冲击。装备制造业优势明显，中车长客是我国核心的轨道客车研发、制造、检修及出口基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列氢能源试域列车，光电信息产业基础扎实，长光卫星吉林一号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北湖未来科学城、永春医药城建设快速推进，三转、四强、七新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布局。长春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1个，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硬化所、地理所等在长独立科研机构68家，吉林大学、东北师大等知名高等院校50所，院士70余人，在校大学生60余万，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突破3500项，在全球科研城市排名跃升到第24位，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智力密集型城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多个第一，中国长春电影节影响力日益提升。这座汇聚青春力量与科创活力的城市成功获得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承办权。逐梦冰雪，常驻青春，以青春之名邀约全球青年，让冰雪运动与城市朝气同频共振。长春聚力打造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高地，将文旅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的支柱产业大力培育，深挖资源。新民大街、北京大街西、宽城子等历史文化街区完成提质换新，让历史文脉活态传承。40句好市长春品牌持续擦亮，推出学滑雪到长春冰雪名片，航空展树立航空加文旅融合样板，已通和沿线景点串珠成链，动植物公园雪柄猴成为爆款文旅 IP， 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格局加速形成。长春积极打造国家一带一路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长春新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兴隆综合保税区、中欧班列、长春等对外平台和通道日益活跃，枢纽型高铁网、两环九设高速公路网和规划500余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网加快建设，对外开放持续扩大，正加速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岁月赠山河，青春寄华夏，跨越山海追随复兴荣光，踏进星河奏响振兴乐章，新时代新征程。长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正加快建设国家区域创新中心，全面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国家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高地、东北亚地区开放合作高地、生态宜居美好生活高地，加力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深入落实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部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0: 他叫看28岁马来西亚人18岁时一个人来到澳大利亚现在他在工地做 G-Block 每天看需要7点到达工地一直干到晚上5点看每周需要工作6天工作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辛苦工作的年轻人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几乎每周日都会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而且定期会去无偿献血通过对看的采访我也有幸结识了他身后的几个公益组织原来在澳洲有这么一批可爱的华人正在为这个社会默默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当我深入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这些热衷于公益的华人们大多都已经退休当他们逐渐老去以后他们手里的爱心接力棒将会由谁来接手那些一直被他们照顾的老人孩子又该由谁来照顾下一个看在哪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悉尼白老师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说到看他每周需要工作六天一个星期差不多60个小时都在工地非常辛苦按理来说已经没有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看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他在休息的时候选择从事公益活动看参加的其中一个组织叫 Special Children Services Center 简称 SCSC 这是一个长期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年轻人和他们家庭的社区公益组织他们会组织很多活动让这些孩子有机会运动学习交朋友也让他们更好地参与社区生活 SCS 现在的会长是麦庆云先生他在18年前创立了这个公益组织秘书郑伟平先生财务徐丽慧女士这些充满爱心的人已经到了退休享受生活的年龄但他们还在默默地奉献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活动前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要招募志愿者联系场地准备食物节目安排接送照顾孩子活动结束还得有人收拾我搞过大量的社区活动所以非常了解这其中的不容易而 SCSC 几乎每周都会组织儿童、青少年、家庭护理以及老年群体参加不同的社区项目。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他们和另外一个关爱老人的公益组织一起举办的活动。现场特别热闹，有各种节目表演、舞狮、腰鼓、唱歌、跳舞等等。对于一些平时社交机会比较少的老人或者一些需要社会更多支持的家庭来说有人愿意组织大家出来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生活本来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的然而随着主要管理者的年龄越来越大对于一个公益组织的传承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份爱心总要有人接班问题是年轻人在哪里我当然理解年轻人都在忙着工作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澳洲现在的生活成本也很高比如房租房贷车贷工作鸡娃等等各种账单每个都需要钱公益组织不但没有收入甚至连你花进去的时间都不一定有人知道那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参加呢当我采访看的时候他说比挣钱更重要的是活着的价值总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这让我看到了信心如果一个28岁单身一星期干60个小时体力活的人都还能挤出一点时间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那我们有时候说的没时间到底是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吗还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生活 而且看做的还不只是这些，他还会定期去献血。献血这件事真的没什么回报，但是看，他知道他的血一定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就是公益最纯粹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也一直在参与公益和社区活动，所以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有感受的。有时候我们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而是能让我们自己充满能量，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很多华人总是在抱怨很难真正融入澳洲，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融入呢？是英语说得好，还是工作挣钱多？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但我越来越觉得还有一个东西经常被忽略，就是你有没有真正参与过这个社会，参加一次社区活动，去做一次义工，你会认识很多平时根本不会认识的人，有老人，有孩子，有不同职业的人，甚至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开始跟自己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也是融入的一种方式，不是嘴上说我生活在澳大利亚，而是有一天你真正的开始觉得这里的事情就是我的事。在这个真正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我们华人群体也应该多参与社会活动，奉献出我们应该有的爱心。因为这样一份爱心的传承需要我们每个人主动迈出那一步。也因为有这些先行的华人爱心人士提升了整个华人在澳洲的形象，所以如果你现在生活在悉尼，如果哪一天你刚好有一点时间，也刚好想认识一些不同的人，或者只是想来感受一下，我们很高兴邀请你来参与一下什么叫付出的幸福大于得到。今天还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总有一天会变老，但是有需要帮助的人不会因此消失，社区也不会因为一代人退休就不再需要有人付出。我们已经有了看，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新鲜血液的加入。所以这一期到最后，我还是想问开头那个问题，下一个看会在哪里？讲述华人精英的故事，这里是 Radio 2000华英会，我是悉尼白老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 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说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我想说是中国很大，大到容得下你对远方的所有想象。中国也很小，小到一部手机就能装下你的整个旅程。请带上好奇，说走就走。长城脚下的风，成都茶馆的笑，还有江南水乡的月，南国美食的鲜美，都在等着你们，欢迎你们。非常高兴出席今天的咱们这个多元文化广播电台，特别是中文啊汉语节目啊，到这边来工作了大概将近半年的时间吧，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环境。这之前呢，我很多年一直是在做中外文化交流，早期在国内的两个政府部门工作过啊，一个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然后呢文旅部，主要做了很多就是对外介绍中国。我们说或者说宣传中国，还有就推动中国文化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还有旅游推广，主要是做这样一些工作。当然除了在国内的工作时间之外呢，我们也在英国、美国、俄罗斯、斯里兰卡、孟加拉这些地方学习工作，然后现在这一次呢第一次来到南半球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应该说各个方面都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个人一方面是我觉得我很适合在外地工作或者说海外工作，第二个悉尼本身的硬件条件也很好，而且气候也不错，对吧，总体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想在回答你这个具体的问题之前，我可以说先宏观的讲一下文化交流这个概念，或者说我的理解嘛。其实我觉得文化交流，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说人文交流的话，人文范围也很广，它其实有不同的层面的。我是觉得就是文化的交流，我觉得最基本的层面应该就是说一呢是大家要首先有一个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是最基本的层面，也就是说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的文化是什么，我们之间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这是第一个层面。那完了之后呢，当然对方也会介绍他们的，我们也会把对方的东西引进到中国，这是我们做的基本的文化交流工作。那么在这个层面上第二个层面，我们想说呢就是一个交流互鉴和相互认同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也知道呢，不是所有的文化是很容易就是一定是相融的，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呢，如果说正好我们是两个文化之间有一些共同的内容，他们是相互融合的，相互能接受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存在一个互鉴，我可以从你那儿学到一些东西，你可以从我的文化中学到一些。但是也有可能我们像说即使我们文化不完全相同，但是可能有某些领域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但另外一些领域可能不能完全认同。所以比较相融的情况，大家两种文化可以共存，可以相互借鉴。但是如果完全有不相容的地方，可能也会形成一些冲突。虽然说文化和文明两个概念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里面介绍全球，把全球文化分成八个大的类别，其中包括东方文化啊，日本文化也列为了一个单独文化，还有伊斯兰文明啊、西方文明等等。那么它文明之间是有冲突的，那么冲突呢也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宗教之间的呀，再比如说十字军东征啊，这都在历史上几百年来有那么多的征战哈。我想说的是，从宏观上讲，文化的交流的基础是，首先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你是谁，然后我们之间找共同点，然后如果不同的话呢，大家尽量去避免冲突啊，然后去达到我们一些和谐共存的目标。因为人总是或者不同文明之间总是希望能共同的成长，
1: 是
0: 共同的发展啊，共同的繁荣，这是我们人类所追求的哈。以前我们说的山川异域啊，风月同天，对吧，这个在那么早在唐朝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个东亚文明一直在不断的，其实跟西学之间的西方东西方的文明交流呢，也是在逐渐的不同的这个时代有不同的一些发展情况。那回到刚才，这是一个宏观上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关系。那么回到你刚才所提到的问题呢，我就说现在我们中国和澳洲之间的这个文化传播的一些核心重点我还是想说，除了我们传统的过多的，我们过去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们来一场演出啊，
1: 是
0: 歌舞啊，
1: 是
0: 然后在这什么杂技啊、魔术啊、京剧啊等等，就除了这些传统之外，用简单的一个词不一定准确，但是我们想说是从展示奇迹转向解释逻辑。那么展示奇迹就是我们过去东方文明中很多东西对西方来人他说确实有些跟我很完全不同，或者有时候是眼前一亮， 它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 miracle， 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1: 嗯，
0: 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总觉得文化往下还要走一层，那么它更多的是需要让别人知道我为什么是这样子。那么这也是我们想说做中澳文化交流，除了我们要保持我们传统的那些文化之间的这种交流，歌舞演出啊、展览啊、非遗啊，还有相互之间的，比如说教学项目啊、论坛项目啊，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要解释一些背后的我们文化的逻辑，这是我想说我们一个重点。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我们想说的是，就是中学西传这些东西，过去有传教士完成，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些就是中西方文明之间的一些交流，很多东西它是通过是第三视角，或者说是第三机构或者人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思路，就是说，除了解释我们背后的逻辑之外，我们也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在文化交流中，是我们更多的希望所在国的人去感受我的文化，然后再向他的民众输出。那么这就是我们想说第三视角。那么就也就是说，甚至不是所在国的人，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跟澳洲人传播中国文化之中，我们也希望有一些，比如说美国、欧洲的人，他们在中国的一些文化体验，
1: 嗯，
0: 再和澳洲人分享。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更容易，对于他们有些文化更接近的人群来之间传播这项工作，他可能会觉得更容易一些，
1: 会产生一些一传十、
0: 哎、
1: 十传百的效应。
0: 没错没错，而且他更容易接近的去理解。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还是要做，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借助第三方的力量，或者说第三视角。这是我想的两个点，就是一个是由展示奇迹转向解释背后的逻辑，
1: 嗯，
0: 另外一个我们想借助第三方的一个视角来去介绍这个文化，
1: 嗯，
0: 这我想说先回答这样。新的机遇或者尝试肯定是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途径，我这里简单的提几点吧，四点哈，一个呢就是当前我们中澳文化交流中的这些有一些特色亮点，我就还是想提一下。第一个呢，我们是想说我们现在逐渐从单向的推广转向双向的互鉴，过去更多的文化交流是我们中国更多的一些文化产品或者项目走出来，我们更多的是把我的东西我要让你知道，这是一个单向的推广。那么现在呢，我们想说呢，就其实文化的交流它是一直从来就是一个双向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过去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没有澳洲的文化到中国，也有，但是我们更多用的，但过去是我们把我们的东西介绍出去。那么现在我们想说双向互鉴呢，其实也有一些进展，比如说现在中澳文化交流已经进入了一些很好的一些新的一个双向趋势。举个例子吧，2025年的时候呢，兵马俑啊，陕西的这个秦汉文明，在珀斯的展览就非常成功，汇聚了125件珍贵的文物，其中30多件呢首次在澳洲展出，受到了澳洲民众的欢迎。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说，2026年的2月份，澳大利亚的国家博物馆呢也把他们的原住民的文化呢复活展演，这是我们想说第一点是在双向。第二个呢就是传统文化加上现代科技的创新手法，这也是我们的第二个现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一个亮点。大家知道数字技术迅速的发展对全球都形成巨大的影响，那么在我们文化交流其实这是众多的工作中一项，它也会受到这个影响。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把 AI 和很多行业加起来，那么文化传播中，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四大经典中的之一是西游记哈。那我们前不久呢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我们举办了一个西游奇境沉浸式的神话漫游体验展，也就是将西游记和 VR 技术深度的融合，让澳洲的观众可以在我们这个展览中心戴上 VR 眼镜，你可以感受花果山的魅力，也可以感受这个空中身临其境，在空中那个腾云驾雾的这种感觉，就非常有意思。第三点我们想说，我们还有一个文化交流亮点，就现在就是深耕青少年的群体，播种好友好的种子，因为我们始终认为青少年是未来，也是明天，那么他们是会影响到双边关系长远的这个结果的。所以我们这里也想给大家一个例子，使馆呢就是驻堪培拉使馆，他们举办了一个叫做熊猫竞赛的一个项目，叫做 Panda Competition，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31届了，从最开始就纯粹的就是绘画的一些展览，往往是就是用澳洲小朋友想象中的中国或了解的中国把它用书画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展览的方式扩展到现在不光是有绘画，还有编织品、陶艺、木工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就是澳洲人眼中的，尤其青少年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然后2025年墨尔本的中国文化日也吸引了22所学校的500多名学生参与13个文化体验区，也现场非常的热烈。 当然包括我们自己当所在地悉尼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们也有很多展览项目，邀请了很多中学生、当地的学校去参观观展。我们要让当地的孩子们了解中国的文化。
1: 是。
0: 最后一点呢，我们想说，目前的这个双向交流的一个亮点，也是可以说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机遇呢，就是说呢，文化产业也有一些合作。那么过去我们更多是文化就纯交流了，那么产业呢是涉及到有企业融入进来。那么这比如说中澳文化交流，这前不久呢也举行过一些中澳酿酒师沉浸式交流项目，那就跟文化跟葡萄酒的文化结合在一起。那么还有就是有我们也参观最近有些国内的在这边的一些文化企业，有的是琴行啊，有的是 AI 技术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在这边也有很多的项目。所以我们想说产业发展也是目前的一个亮点，这是目前主要的几个亮点。那么机遇呢，我也很快的提一下，一个是机遇现在是澳方有主动投入了。形成了双向买单的格局。其中我想提一个，就是澳洲政府在，实际上就是澳洲外交部啊，他们叫外交贸易部，
1: 是
0: 他们下面有一个澳中关系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已经投入了，据我看到的资料是4400万澳元，资助了209个合作项目，涵盖了研究合作、气候变化、艺术交流等领域。基金会表示，他们还会有继续的澳中关系的一些项目长期投资，预计呢这个未来呢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些资本进入，这是一个双向的投资出现了，这是一个机遇。第二个我想去机遇就是什么呢，地方的文旅团组出海越来越多了，
1: 是
0: 过去的中央团体出来就比较多，像中央八大院团文旅部下面啊出来，无论是歌舞还是哪个领域都出来比较多，现在地方院团也非常的多，包括我们的文化中心每年有2个合作伙伴，这两个合作伙伴就是中国的各个省市自治区之中的选择2个，他们有大量地方文化特色也走出来，非常好。第三个机遇我们想说，就是原住民的文化现在也越来越受到了重视，澳洲本身他们也很重视原住民的文化，中国也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走出来，所以这方面的交流也是一个新的机遇。我想说最后我们还想说，就是双方的旅游现在在疫情以后有所恢复，而且恢复的比较快。
1: 是，
0: 那么旅游呢，就是去年有个简单的数据，2025年呢，中国有100多万游客啊，我们两个100多万哈，100多万游，很好记，100多万游客入境澳洲游的，那么消费呢是110亿澳元，人均呢应该是在所有的这个各个国家来澳洲旅行之中的人均消费最多的。总数量也仅次于澳洲的邻居新西兰，所以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目前中澳之间交流的一些亮点和机遇。其实旅游是我们领馆也好，文化中心也好，一块重要的项目。在国内呢，文旅部呢也很重视这一块，而且说实话，这块投资的钱还比较多，资金。那么我们想说，目前的旅游啊，就是刚才我们举了几个数字，是2025年的，但是我们还想说的就是，在持续推进旅游高质量发展这方面，中国现在也出台了很多对澳，不光是对澳，对全球的观众的一些特别好的一些政策。对，包括啊，我想说的这个第一。你出行就那么几件事情是吧，你首先要签证要解决，然后你要考虑到怎么支付的问题，
1: 是
0: 还有再就是说那个网络怎么通不通行啊，容不容易打的电话、
1: 打电话等等，
0: 就这么几点。对，那么第一个核心便利我想说签证和支付两大痛点，目前可以说对澳洲的旅行者来说基本上是已经解决了。对于澳洲护照持有者，大家知道最大的利好是30天免签，这个受益的人呢是凡是持有澳洲护照的公民都可以，不光是旅游签证，他还可以是商务探亲、交流访问、过境都可以，不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了。那么有效期呢，我这里借这个机会说一下，到今年2026年的12月31号啊，
1: 还有半年时间
0: 、希望我们的澳洲的朋友们能抓住这些这么利好的机会，
1: 是
0: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赶紧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
0: 对，另外还要补充说一下，其实入境呢还有很多实用的点，我想简单提一下，30天入境呢它不是是当天算起，它从次日算起，而非入境当日啊。那这个是也是相当于送你一天了，是这个意思。
1: 是
0: 我特别还想提醒，就是说你离开中国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离境退税政策，对吧？现在过去举个例子啊，门槛降低了，过去的退税要从500块钱起，现在200块钱都可以退税，就是你消费了很少的东西，中国政府都把收的
1: 退税
0: 全部退给你啊，而且退税呢这个流程也比较简化了，今后是逐渐实现无纸化，在机场办理退税非常方便，退税的范围也广了，过去啊一些传统的茶叶啊、丝绸啊这些东西，现在 国潮文创啊，智能数码、非遗工艺品，你买一些手机、智能数码机都、照相机都可以退税，所以它的范围也扩大了啊。最后还有支付也是现在逐渐应该说是无缝衔接，不仅中国大型的酒店景区支持 Visa、Mastercard。现在也支付宝还有微信支付都已经开通了国际卡绑定的功能，你只需要下载 APP 绑定澳洲的银行卡就能像本地人一样的扫码支付。啊 Hello China 对吧，就是我知道是你们电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栏目嘛，
1: 是，
0: 而且它是跟中国相关的，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为当地的澳洲民众呢提供一些赴华的一些相关的信息，这些我觉得都非常的好。那么我这里想说一下，就是说关于未来，我觉得我可以提一点，比如小小的这个期许一样的
1: 哈，是是是，
0: 对对对。一个就是咱们这个 Hello China 这个栏目，我是想未来能不能努力做到一个相对一个叫做，我用这个词叫做有温度的文化翻译官。什么叫有温度文化翻译官呢？因为翻译官通常听起来就是一个人，但是我们现在对你们这个栏目来说呢，他就把它拟人化一样，就像他做到一个，就是说中澳之间，我们想说其实并不是说缺信息交流有很多，但是咱们这个栏目怎么样突出自己的一个特点呢？我就说他一定要有一个是有温度的，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会更容易吸引到人们去欣赏它。为什么就比如说什么叫有温度，我举个例子啊，这个栏目我们不只是播报纯粹的这个活动新闻客观事实，而除此之外还要深入到澳洲民众的日常生活。比如说你可不可以采访一位刚刚用你们你好中国 APP 这个，或者说听了你们的栏目去旅游的这个澳洲的一个游客，谈谈他的一些赴华感受啊。再比如说也可以说连线一位在中国里面以西安，比如说研学营里面教澳洲孩子去拓印中国非遗产品的这个传承人呢，就是更生动的一些人物进入到你的栏目中来，是不是使得这个栏目节目更加有温度一点？我们说的温度就这个意思，就是要贴近到人，
1: 是
0: 就更不是冷冰冰的事实，
1: 是，
0: 这是我们想说的。然后还可以呢，就是说也可以让澳洲听众参与到比如说我的中国故事啊，这样的一些征文啊，或者一些体验感的一个分享啊，这些东西。对，第二个呢，我说咱们栏目也可以做一个双向需求的一个桥梁啊。这个比如说我刚才说澳中基金会也做了很多项目，他们在积极做这些事情，然后呢我们可以栏目呢可以关注他们的一些做的项目，因为澳中基金会官网可以很容易上去，可以看到他们做了过去的项目可以列出来很清楚，那这个官网上就分享了很多他们在跟中国做的相关项目的一些信息。同样呢还可以呢关注一下澳洲本土的文旅动态，同时也把中国最新的一些免签政策啊 APP 升级功能啊也传递出去，这就是一个双向需求。那么第三个呢，我想说这个可能是更高的一个需求，如果咱们电台的这个栏目做得好，我们把它拔高一点，做一个，我用这个词用的可能有点大，做一个代际友好的声音档案库。咱们电台的优势就是你可以有很多访谈节目，
1: 是，
0: 这些东西就是一些声音的一个累积，如果我们做的多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声音档案库，这个文化真正的传播它是需要时间沉淀的。那么希望呢这个栏目能够持续记录一些中澳之间交流的一些我们打引号叫做微光时刻，每个人可能都是小小的发光体，但是你把这些人的故事都集中在一起，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大的一束光。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了曾经参加熊猫竞赛的澳洲的孩子后来去哪儿了，
1: 是
0: 他们，你想想已经31年了，有些当年参加的人他们现在都有自己的孩子，
1: 可能
0: 老了，
1: 孩子都一直在参加，
0: 对，孩子都在参加了，所以这些特别的故事你找出来肯定有点就让人给人感觉很不一样的感觉，
1: 是是是，
0: 对吧，
1: 是，
0: 而且这些声音片段流传出来若干年以后听起来都是一些珍贵的东西，我觉得，所以我说我还是期待这个澳洲朋友更多的关注中国的旅游，也很有更多的中国朋友到澳洲来，我们之间形成一个双向互动。
1: 是，寄语
0: 吧，
1: 一个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可以，没问题。因为我是也在想，我们在工作了半年多，也在想一直在做这一份就是推动中澳文化交流和旅游拓展的这样一个工作。我们自己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所谓的人员的流动对于双边关系都是有意义的发展，所以我想说呢，我现在用一个比较文学的语言跟大家分享这一段话，我是想说呢，是说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我想说是中国很大，大到容得下你对远方的所有想象，中国也很小，小到一部手机就能装下你的整个旅程， 请带上好奇，说走就走。长城脚下的风，成都茶馆的笑，还有江南水乡的月，南国美食的鲜美，都在等着你们，欢迎你们。好吧，这是我想送给大家的。
1: 不愧是文化灿灿，
0: 谢谢谢谢，
1: 出口成章，为我们整个澳洲的小伙伴勾勒了一幅美妙的去中国旅游、走一走、看一看的一个画面。再次感谢月餐能够来到我们 Hello China 节目，我们也祝愿未来您在澳洲的工作和生活一切顺利。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2: 大家哪方面有气长不短的地方，我们做一些团结互爱，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方向，不是说相互拆台，还是要相互取长补短。亲爱的听众，早上好，我来自江苏南通，当时是2003年从南通来到澳大利亚，在悉尼这个土地上，确实是很多海外的华人华侨，让我感悟到大家很真诚，就是说在一起，相互间很和谐，所以呢，我们就，在澳大利亚悉尼就开始就生根，留在了悉尼。我们从2013年成立了澳大利亚江苏工商联合总会，当时成立总会的目的是把江苏籍的海外的侨商联合在一起，和我们周边的很多商会、同乡会在一起呢，就是和谐社团。目的是把江苏籍的侨商，他们有哪方面的困难，比方说像那个驻在国跟主席国之间有什么，业务上的交流，包括政策上的交流，我们给他做一些服务。那么同时，我们跟周边的商会，比方说是上海工商联合总会、上海悉尼商会、华东六省的几个商会，包括东北几个商会，我们还是相互一起做一点事情。比方说10年前南京的青奥会，我们在澳大利亚做一些宣传，也得到了当地社团的支持。包括我们江苏省在2013年搞了一个水印江苏，我们来宣传江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江苏南京，讲句实话，就是说在澳大利亚大家不是很了解，自从我们这一次宣传以后，对南京的引景，包括无锡的泥塑人，包括扬州的铁器，包括南通的蓝樱花布，很多产品在澳大利亚展示以后，还是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喜爱。从商会成立到现在，商会的那个成员单位有380几家，行业有金融领域，有就是在建筑领域，也有财务，也有律师，也有很多在这里做常常用品的很多那个企业来澳洲，我们给他们做一些政策上的服务和很多方面的宣传，让他们领悟到由这个商会大家的凝聚力，就是说让大家能够抱团取暖，跟周边的几个社团大家和谐相处，有困难相互间经常交流。最印象最深的活动就是我们当时在澳大利亚搞了一个亲情中华的活动，因为当时是江苏的明月，就是说到澳大利亚还是很震撼，江苏的那个这种文化底蕴还是得到了当地西人的喜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2024年在澳大利亚承办了一个第6届世界通商总会，因为我们南通的通商在世界上属于中生代的这种商会，当时从世界各地来了150几家，那么在悉尼跟墨尔本当地，我们有300多家来一起参加这样的一个盛大的一个活动。也得到了当时领馆跟新州政府的大力支持。因为商会是大家互通的桥梁，就是说中国跟澳大利亚之间那个贸易上的交流，各方面起到了一个互动的一个效果。刚开始我们刚从国内到澳大利亚以后，确实是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还是比较很少的， 因为自从这个一二十年的变化当中，特别江苏跟维州是一个友好省州，之所以呢，就是说政府间的经贸往来，包括我们民间的经贸往来，还是互动很频繁。现在很多藏配式建筑啊，很多方面都来了澳大利亚。之所以呢，后面我们把江苏的很多优质产品，比方说从优质门窗，很多方面，因为最主要的还是澳大利亚的人工成本比较贵，之所以呢，我们准备想把更多的优质的产品能够到澳大利亚来，让他们，就也享受到，就是说，国内现在很多产品还是比较便利，就是安装起来也很方便。我想是这样的，现在因为，澳大利亚因为那个最近由于中东各方面的原因，战争的原因，现在油价成本比较高。那么现在呢，就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0: 98.5
1: 2000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使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 say no。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Medicare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 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 health.gov.au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 请注意， 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 有研究表明， 疲劳使反应速度变慢， 注意力难以集中， 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 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 所以在开车前一晚， 请保证充足睡眠。 让我们对疲劳驾驶say no。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3: 2000 station sponsor。